0: 就是像飞卡专场的
1: 刚才资讯
0: 就是像飞卡专场的刚才资讯就是像飞卡专场的就是像飞卡专场的就是像飞卡专场的就是像飞卡专场的就是像飞卡专场的就是像飞卡专场的就是像飞卡专场的就是像飞卡专场的

0: 然后再大梁。哎，对，要看的是我下次来，他说的这是左的，那就是左营。哎，这太阳不来啥来了，这个方向太阳是，我来就出来，这怎么？
1: 我这样出去太阳。
0: 好的，再看看再看，好的。
1: Okay,

驾车呀，然后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跟别人说，我就

0: 好的，好的，非常的。我当时想告诉说说就在东南生活，然后打算返乡。
1: 我当时想告诉他，在原始的还是返乡，我还是关心的嘛，我不是在家这里。
0: 就想告诉他。
1: 这个没事，就想讲。他说只是去上来。
2: Roger, San Edema, North Carolina, Michael Coyne, the car, in the second half, and for Jersey, Chimera, East Elbow River Reach, because I got.

0: 我拿着小窗帘。
1: 好，韩军飞机高速上线。
0: 上次来的对象是二块，上次我这块是真的对象是还可以，我们另外是看了半截，说还是没有空。
1: 二块，上次对象多少钱？我还要给你加三个红灯。
0: 加三个红灯是什么？

0: 好的。
1: 卡斯上机场会。
0: 日上飞航，他日上飞航，那飞这边 S， 我看的服务是二十点半，日上飞 PC， 他发飞我哥们为止。日
1: 上飞航，日上飞。

0: 我放三四份。
1: 然后的北京航空的朋友说算听一下翻译来的应该很快。他说话如下就翻译来的老婆啊这个的什么样的马上来的我们先去的出去。想知识的 people from here, I think the winner, the captain, just one of them.